0: 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深陷。避不开，也躲不掉。
1: 有苦有涩的，是我不该惦记师父，全被雷劈了。
2: 门主，
3: 给屠九渊送的药。
2: 是。
3: 丹库药库里那些上等药材呢？都拿来，给他送去。
2: 啊？
3: 本座已经折了个大巫，不能再折个屠九渊了，听明白了吗？
2: 哦，是。

0: 林浩尊上，这就是这次练的所有的一夜场。这等小事都做不好，我要这废物何用？滚！
1: 是。
0: 来，陪本座喝酒。

0: 子云，长老，您怎么起来了？外面为何这么闹腾？还不是尊上又在寻那些舞女乐继续换作乐。<笑>尊上，好酒。尊上，来嘛。<笑>哎呀，尊上，快来。尊上，您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1: 几位有什么需要啊？尽管吩咐就是。
2: 刘老伯，请问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支行军队伍在附近经过？
1: 其中有一位比较文雅华贵的公子。这个，这倒是没瞧见过，啊。不过，村里还有几户人家，我可以帮你们去问问。
2: 我见此处山林茂密，交通也便利，为何这村里这么荒凉，看着没什么人烟啊？
1: 我们村以前确实人不少，热闹得很呐。可这十几年，不知为何，到处发生地裂，路过附近的人呐。 连连失踪，地裂啊！还有这种怪事？是啊，更奇怪的是，那地裂不久后又会自己合上。哎，村民们想去找人，从原来地裂的地方往下挖，从未找到过尸骨。哎，姑娘，你要找的人，会不会也遇上这地裂了？
3: 若是这样，愚公子只怕危险。
1: 怎么会有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哎，也不知是不是惹怒了山神，村里人都跑光了。
3: 那老人家为何没走啊？
1: 哎，小老儿已经是半截身子埋在土里的人了，干脆就留了下来，也好给路过的人呐提个醒。

0: 老人家，您别难过，我们师傅法力可高了，肯定能看出来什么问题，到时候帮您解决寸。那等麻烦。
1: 哟，原来几位玄门的仙师啊！哎呀，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呐、啊，仙师，请您救救我们村子吧！啊，
2: 老人家贵姓？
3: 村子所剩的几户人家可是有一个疯女人，我们一进村子的时候，她就提着泔水泼我们。
1: 村里没什么疯女人呐、啊，想是天光暗了，你们看错了吧？
0: 这村子甚是古怪，玉公子的车好端端翻倒在半路，真是越想越蹊跷。
4: 这该不会是有害人的怪物躲在地底下吧？
2: 八九不离十。
5: 那这可如何是好？这遁地术我们都没习过。
0: 有了，遁地珠。临行前，梁前辈留的果然靠谱，这样就没事了。
5: 嗯，这九老仙和梁前辈啊，真是一个有趣一个俊。穆仙师前世虽是魔头，但交的朋友都还挺不错的。
0: 其实我之前在薛家村的时候。

0: 也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非常早期的非常粗陋的产品，到现在整个市场大部分是以比较精致优质的产品为主。
1: 义乌饰品行业商户云集，每家企业都有专属的核心竞争力。欧怡珠宝凭借坚守环保诚信底线，自主设计研发匹配不同国家审美，稳定熟练工团队，保障产品质量，这三大拿手绝活在饰品市场脱颖而出。目前企业自主设计研发的饰品涵盖项链、手链、耳环、戒指、腰带等五大类，库存款式上万款，每季度全新开发700至800款新品，精准匹配不同国家审美。眼下毛美华正全力开拓东南亚、北美、南美等新兴海外市场，今年企业还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新增1000商铺，专门对接新兴市场外商，针对不同区域的流行趋势定向研发产品，持续拓宽外贸版图。
0: 除了我们传统深耕的欧洲市场，我们下面一步也是要逐步的开拓美洲和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市场，寻求一些不同市场的客户资源。义乌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云和是全国最大的木质玩具生产基地，我觉得两地应该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在义乌我们也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就是前店后厂。在如今的时代，我们义乌也可以作为云和的前店，然后发挥我们云和的后厂的这个生产能力优势。云和也可以更多的企业家来义乌设立展示的窗口。
1: 记者潘廷聪、王凤凤报道。
2: 9月28日，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现场揭晓榜单。云和三中党总支副书记兼副校长钟华燕入选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类好人。
1: 当天，全县各乡镇街道组织干部群众同步也用心聆听着每一位好人榜样平凡而不平凡的故事，在凡人微光中汲取。
3: 只要按照林泉所说的做，便可助我起死回生。我的残灵留下了，可自那起

0: 轻轻经了不少事儿啊，
1: 最近才这样。
0: 哎，小心那个
2: 厂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准备，然而国民党当局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派中央军北上增援，迟迟不解决华北方面急需的军费问题。张学良也积极执行蒋介石的方针，对日抵抗的决心和准备不够，并在撤换汤玉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时任热河省省政府主席汤政府或张学良的部队会利用抗战之机开进热河，抢夺他的地盘。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直接指挥长城抗战，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沿长城一线布防，企图阻挡日军前进。中方参战部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约25万人，另有部分抗日义勇军。按照何应钦的命令，余学忠所属第51军驻守天津、大沽及警备部，万福林部所属第53军在原驻地调整，以3个师驻防19军及骑兵第1军担任察东防务。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摆下阵势。长城抗战于3月上旬首先在冷口打响，接着扩展到东段。
3: 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那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4: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啦？
3: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4: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3: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5: 我是广电的。

0: 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是

0: 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
1: 加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征程。
0: 华硕云宽带全面
4: 流星和彩

0: 搞定，
1: 绑到树枝上。
0: 好的。打。

0: 我们是银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点不错，头条。
6: 早安，早点睡啊。
7: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如今的保定，一小时通勤圈串联起北京雄安新区，千年京津门户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动脉。城市的时代角色不断更迭，筋骨却始终如一，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正续写着守护安定聚力发展的崭新篇章。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供应。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
1: 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起，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
3: 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萨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萨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萨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

0: 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
2: 水，万米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炮弹了吧？
1: 我告诉你，他是怕了我了，我有证据。嗯啊，我告诉你，他肯定是怕了我了。嗯啊，我手上有证据啊，他怕我把乐乐的抚养权打官司的时候把他拿回来。啊，
0: 对对对。哎哎，
1: 乐乐，你是不是可以证明上个礼拜你妈是不是打我的？
2: 是你先推我妈的呀。
0: 啊，这世界上啊，天敌组合就是婆媳。您倒是好，给自己找了两个。哎呀，将来说不准啊，还有第三个，我媳妇儿。
1: 这小子有女朋友了？什么时候把女朋友给我带回来呀？哎，这孩子。
3: 哎，别着急，别着急，
4: 怎么了？怎么了？
3: 出大事儿了！
4: 出大事儿！
3: 出什么事儿了？
5: 白茉莉发烧了吧？
3: 啊，你怎么知道？
5: 不用问，我就是知道。头头，拿东西，跟我走。哎，
3: 走吧。
5: 头头，
3: 进去，他给你打电话了。
5: 什么电话？
3: 走。

0: 不是，为什么现在才说啊？都扛了3天了。
1: 我奶奶今天发烧，没告诉我。第二天胖医生在处理，一天不见好。
0: 那新开的衣服以后吃了多久了？
1: 还有一副就喝完。
2: 我试过各种物理降温的方法都没效果。考虑到莫莉奶奶的年纪，我本来打算送她去医院的，但是她坚持要请任世宁过来。
3: 嗯，意料之中。
2: 上次咳血，这次高烧，都是意料之中。你还真把自己当神仙了。
3: 彭医生啊，你我都是医生，你主攻西医，我主攻中医。其实中西医对疾病有不同的解释，西医喜欢用一些镇静、杀菌这样攻击性的词汇来对待疾病，其实疾病不是坏事，是对我们身体的善意的提醒。你看他现在发烧，其实就是身体里边的正与邪的对抗，说白了就是你的自身免疫力来棒打侵略者。
4: 我不追远，我只有大志望。
2: 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们都担不起这责任的。
4: 小鹏医生，你知道我是有信仰的人。
3: 如你这针下去，你就别好好休息，嗯，不疼，嗯，快忙起吧他。嗨。

0: 烧退了，有点饿，饿了。来，趁热喝，小口。我这是算刚复了吗？再吃一个疗程的中药吧，到时候你去医院。
1: 查一下各项指标，这样你们两个人也比较安心。
0: 我信你，你说没事了，我就很安心。
1: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多喝点粥吧。
0: 服吗？

0: 不，我还是不服。我告诉你，我是一看什么病用什么药，量多少那都是有标准教程的。任事，您这儿没头没脑的来一针，我们怎么学啊？
1: 什么东西？就你话多，你刚就你话多，就得收拾他，刚就得刚。
2: 你们都出去，让白女士好好休息。
0: 去吧，过去，别动，让我出去。
2: 彭医生啊，刚才你跟我讲没头没脑，其实不是。中医里边的理、法、方、药，最重要的是理。刚才我在里边施针，可以说叫理、法、方针，我下的每一针都在理上。还是不明白，头头，你跟他讲讲。
3: 我也不懂啊，没学这个呀，我怎么知道？跟了这么久了，不懂。《伤寒论》58条背。《伤寒论》58条：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
4: 因为咱们儿子还是太单纯了，我就怕他脑门一热。 真的做出什么后悔的事情，那后半辈子不幸福。你说这，哎，我觉得啊，许萌是越来越粘着天真了啊。
2: 你呀，多虑。这些天大家都忙着新式城门开课，从早到晚，大家都混在一起，我怎么没发现天真跟萌萌有什么？ 不对的地方，
4: 你能发现什么呀？你又不懂，
2: 我不懂，头头也整天跟他们混在一起，你怎么不说头头有什么问题呀？
4: 头头，那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

0: 哎，你今天怎么了？今天好不容易有时间上课，你坐着坐着干嘛呀？
1: 病毒啊，哪不舒服？
2: 拉筋。啊，
0: 我怎么觉得萌萌最近有心事？你有没有感觉到？
2: 他有什么心事啊？
0: 就是他手机，总感觉怪怪的，有炸弹。
2: 你怎么感觉到的？
0: 就那天上厕所，他把手机落厕所了，我就试他密码，我就一直试他密码，试半天都开不了，我也不知道他密码是多少。
2: 后来进来恶狠狠的就把手，
0: 就是这样看着我，就是这样，给我吓的。
3: 你要是拿我手机试我密码，我一样这样瞪着你。你不检讨一下你自己像贼一样的行为，你还能说别人？
0: 什么贼？你说了有这么难听吗？我那不是担心他吗？我再说了，我手机就没有密码。哎，堂堂正正、清清白白，这设什么密码？
3: 就你那手机，不是今天糖葫芦，就是明天杀鸡马，来来回回就那两样东西，谁稀得看呢？
0: 你怎么知道我买杀鸡马了？你偷看我手机了？你是不是偷看我手机了？那你怎么知道我？哎，我那杀鸡马他说买完就发货，那都像现在也没到，看一眼啊。
3: 哎呀，神经比钢管还粗的头骨也能感受到别人的心事。
0: 起码，
3: 哎，你是练功练的感受力提高了，还是春天到了？又到了万物复苏的时候，又到了动物们蠢蠢欲动的时候。
0: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我每天很忙的，我没时间去想这些，这些有的没的，这些情。

0: 我下去。
1: 怎么了？
0: 都不能轻点吗？
1: 好，轻点，轻点，轻点，来来来。
0: 你是不是在跟萌萌谈恋爱？
1: 什么？怎么了？
0: 你说，你是不是在跟萌萌谈恋爱？
1: 你管不着。

0: 哎，你敢饭点回来的？啊，咱们今天吃金牌虾水饺行吗？十个够吗？十个，有点饿了，虾多点。行，
1: 那15个，这每个饺子里边都有一只虾，肯定让你吃饱。哎，对了，我看你这几天回来挺晚的，公开课正好明天休息，我挺想去的，一起吗？我就不一块了，明天早上我有点急事儿，别再去不了啊。
2: 师承班开课，你真不去啊？我真不去了。你看这，我手头还有点急事儿啊。啊！大家都在干嘛呀？出来唠两毛钱的呗。巡工告：新师承班开课公告，在这阳光明媚、光和日丽的日子，咱们师承班在经历了重重难关后，终于重新开课。 开课第一天的任务就是大扫除，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一起把我们的大家庭支棱起来吧。

0: 先生啊，
1: 到这边，
0: 把手机号码都留下啊，写清楚了。
1: 先生
2: 啊，对，我是先生。啊，
1: 您下边。
3: 老师。啊。
0: 人师。人师师母，董老师。
3: 这花放哪儿啊？
4: 我跟你们俩说过多少回了，不要买这个，开不了两天费多少钱呢？那留这点钱还不是捐给咱们师生班呢？
0: 捐了捐了，一分都没少，这是额外的啊。不是您之前说的嘛，开业需要一点气氛，这就是我们班长还有学习委员给班里的一点心意，祝咱们新的师承班花好月圆。
4: 好了，心意领了，放这边。
5: 哎，好。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好事成双，双喜临门呐、啊！
4: 欢迎欢迎，回来了回来了。
5: 哎，双喜临门。
3: 爸，我撤了啊！
5: 你哎，这臭小子，放这儿我。哎呀，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让你碰碰了。哎，好。
6: 怎么使呢？
7: 我不知道，我也在这研究呢。往哪个？
8: 耳朵。
6: 哎，这好玩，这俩一样吗？
7: 来来，我帮你，我帮你。看，它不有箭头吗？这个好看，这有花，再抓一个，抓一个。
6: 你俩干嘛呢？办喜事呢？
9: 你也来了？啊，小泉泉呢？哎，不是，这几天都没见着他了呀。
1: 他这几天没来医馆，也没来师承班吗？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

0: 才是保守秘密最妥当的方法。
1: 父亲的剑流啊！是先生最爱之人凌厉，即便是悲伤的仙人，也抵挡不住这么多。放开我！
2: 以后我引开世仙城，你们立刻催动符咒，马上下山。
3: 引开世仙城，那你怎么脱身啊？
2: 我已结成金丹，

1: 刚刚天脉山中灵光消散，是有人入过洗髓池了。既然失恋已经结束，为何不见人出来呢？
2: 不是，就是不好了。
3: 师傅，
2: 魏鸠，
4: 他在天脉山中，这怎么可能？
2: 魏鸠用邪术绊走了灵帝门的鬼霸签，混入山中，还放了噬仙虫。噬仙虫？这哪有噬仙虫？我耗尽了手段才逃出升天，是把其他人……
1: 这如何是好？魏鸠怎会有如此毒目？有屏障在，我们无法进去救人啊！
5: 这该如何是好？
1: 师傅，您没事吧？师傅，徒儿为您寻来的宝贝，您可爱满意？他们爱您的事儿，就让那宝贝送他们去检验吧。有这好心一碗，徒儿就送您回宫。
2: 快走，世界中很快便会寻着灵里而来。

0: 师傅，这是什么地方？您来过这里？
1: 碎水御魂术，你舍得用这样的法子入天脉山？
2: 走，
1: 我话还没说完呢。
2: 难怪你入道要吸碎石，原来是苏玉水帮你作弊。
0: 疼吗？
2: 啊？
0: 是仙虫吸走了门主不少灵力，你伤得不轻。
2: 那又如何？
0: 大家既然都损了不少灵力，不如一起养伤，暂时停战，想想脱身的办法。
2: 好啊，先解开本座的定身。
0: 被门主劣迹斑斑的，我怎么敢随便信你啊？看来没得聊了，门主独处吧，告辞。
1: 等等，
2: 义气就义气，本座也不怕你。